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6010900507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这里是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10300340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从目前来看呢，今天应该是一个很凉快的周一，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个小雨的到来。当然我一路走来的时候呢，天山区好像下了大一点，其他的区域好像其他的区地方呢好像下的还没有跟上哈。但尤其是这种小雨，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在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很容易打滑。9:09，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节目里要开始喽，各位朋友。但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一年一度的消息，就是这个公积金的结息要来了。每年的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是住房公积金的结息日，这意味着你的公积金账户呢或将多一笔钱。不过本月底呢，因为年度结息的工作需要，住房公积金业务暂停受理。请大家呢合理规划时间办理的相关业务。那么业务停办的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正常提供自助语音以及人工的客服服务。年度结息工作完成，系统结转完毕之后呢，所有暂停的业务呢将会在7月1号全面恢复正常办理。那么这一次业务暂停是年度的常规工作，给各单位以及缴存人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如果说大家有疑问，可以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咨询了解了。好了，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啦。周一的早晨，我们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接下来这首歌为您准备好了，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了。我们先来分享一条路况消息啊，这条路况消息呢是由亚威，亚威正在上班的路上，对他给我分享了一条路况消息，说东外环往五星路走的这个方向，美食家的位置最左侧的这个车道有3车追尾，后面的车辆的朋友啊，可以提前来变道喽。看吧，虽然这是小毛毛雨，但是呢，尤其是开车的朋友，第一呢阻挡视线，第二呢确实在转弯的地方有些滑，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喽，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在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是周一，那么今天的关键词呢也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猜什么在图片上面已经给大家标注好范围咯。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我们今天的4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1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2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呢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去上课，分开上的啊。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3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第4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4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咯。当然提醒各位啊，保证自己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比如遇到红灯啦，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或者是坐在副驾驶的朋友，其他的朋友坐在后排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这首歌哎，这段时间还在这个抖音上还是挺火的，对，很多的朋友在问呢，说这首他是什么歌，这首歌来自徐良带来的这首叫做抽离，送给你了。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有精神，一天有精神。你好，我是邵东，时间来到了9:27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上面已经给大家标注好了今天要猜到的范围。对，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成语啊，我们只有这样，因为这已经给他告诉大家范围了，是一个成语，所以呢那个横杠就没有给大家这个标注的很清楚。

很多的朋友已经习惯了，就是底下标几个横杠就是几个字。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答案当中出现了很多两个字三个字的这个词语，没有两个字三个字的成语啊，朋友们，成语四个字好不好？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刷新一波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看留言之前给大家这个预告一下，魔力有精神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呢，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会有一个隐藏的题目，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找到这个隐藏题目，只要你关注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1039的视频号，很容易哦。在我们的置顶的视频当中大家就可以找到本周的隐藏题目了，试试看这个题目呢，它也不难，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好嘞，大家答完了这个题之后，也可以去找一找这个隐藏的题目，好不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陈斌说是泰山北斗，不对哦。点点雪花点点东说，我办公室的小伙伴们天天被我发动起来猜答案，哇哦！说祝我们中个唱歌奖。好嘞，收到你的留言了。房东说是名山大川，这跑的有点远啊。再看其他朋友留言，鱼的角落说功德无量。哪里看得出来跟功德无量有关系？子雨勋说是一览众山，咖啡豆说是重于泰山，娟说是崇山峻岭，我是小马说是山穷水尽，枫叶也说是重于泰山的。再来往下刷新刷新吧。苏丫头说是山南水北，这个不对哦，这个跑的也有点远了。好嘞，璀璨这个答案更离谱，两长两短，哪里看出来的？好吧，这张图片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结合起来，尤其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提示在下半部分它被用作什么，这个很关键，好不好？这是给到大家的提示，就是猜错的朋友或者是没猜出来的朋友，上半部分的这个提示在下半部分被用作为什么。好啦，就给大家提示到这里，好不好？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好奇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不要忘记了，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在它的 ID 下面还可以找到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视频号置顶的视频当中有一个本周的隐藏题目，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了。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这首歌呢，来自孟慧圆带来这首有些浪漫的歌，尤其是在雨天听起来还别有感觉，叫做《孤独带我去散步》，送给你了。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孟慧圆带来的《孤独带我去散步》，哎，结束的好突然，9:3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请问哪一条是置顶的？我怎么找不到啊？不在公众号里啊，在视频号里面。你要找到我们那个就是1039公众号，只要你关注了公众号，你找到这个主页的界面底下就有一个视频号，新疆 MIX1039， 这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了，你找找看，就在 ID 的下面那个头像的下面，好不好？在主页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置顶的这一条视频就是我们的隐藏题目，大家能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留言了。当然还有朋友给我们发送隐藏两个字，这个是没有回复的，大家要自己去关注1039的视频号，好不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题目当中来，我们刚刚给到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提示在下半部分它被用作了什么。心说是寿比南山，确实挺吉利的，这倒是。枫叶呢，自从我刚刚读了他的答案，说是错误的答案之后呢，他又给我们发来了好几条答案，但是其中有一个，他发了好几条啊，其中有一个接近了，举重若轻，接近了。好不好？你但是不对，只是接近哦，你再琢磨琢磨，好不好？娱乐说是显山显水，啊，这个不对。陈斌说隐藏题目我也答喽，哎，很厉害。单说是坐北朝南，哎，朋友们，今天这个跟方向没有关系啊。它跟方向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读音。七和说是山重水复，不对。杨说是南极冰山，也不对。很多的朋友，哎，刚刚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很多的朋友都是把那个看作是南了。今天跟方向没有关系。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星期一，星期一不对啊，今天关键词只用打两个字周一就可以。还问我为什么没有收到那个图片，你关键词没有回复对啊，触发不了这个图片。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这个朋友说是山清水秀，不对。奈说是隐藏题目我们也答喽，小老鼠太可爱了，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个隐藏题目在哪里，是在我们的1039的视频号里面，置顶的这条视频就是隐藏题目了，去找一找吧。当然这个是视频，但是不仅限在路上面来回答，也不着急，在您比如说那个闲暇的时候，或者说是上卫生间的时候，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找一找这个视频号当中的这个隐藏题目，当然也很好找，它就置顶的这一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张图片吧。这张图片我们刚刚说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山，哎，这是山，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我刚刚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这个山在下半部分被用作了被当做了什么，被用作为什么。下半部分这个山被用作了这个计量的单位，对不对？我们刚说了这个字母 N 在一个秤上称体重，它的这个单位显示的是一座山，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N 重如山。好吧，接下来所有回答恩重如山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 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绿洲翱翔，恭喜到这个朋友了。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NULL 这个朋友，恭喜了。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好不好？找一下这个朋友吧，我们抽取，我们往前再刷新刷新，恭喜到这个朋友，他叫做布衣，他没回答对 ，sorry。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时间，恭喜。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那就送给那刚刚那个朋友，点点雪花点点东的那个朋友，说是要集合同事的办公室的同事们一起去唱歌的朋友，好不好？送给这个朋友了。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听到周杰伦带来这首《淘金小镇》。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建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走。

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今天的这个天气现象当中呢，并没有提及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啊，所以呢，天气没有办法预估哈，只能作为提示给到大家，好不好？

0: 明天六月份的最后一天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呢上升到了37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级。好了，陈律师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轻工室的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呢，要为您送上汪苏泷带来这首歌，叫做《像晴天像雨天》。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6: 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

0: 问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07，这里是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各位早上好，周一早啊，我是雅薇。那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新的一周有很多待拆的盲盒在等着我们。在这个早间呢，我们就先来解锁新鲜的音乐动态。6月26号，创作音乐人胡彦斌时隔3年打磨完成的个人第14张全新创作专辑《生死未定》正式全网上线。那这一张专辑依然是由胡彦斌包揽全部的词曲创作和制作的工作，历时3年潜心打磨，部分歌曲的创作周期甚至是长达5年。那区别于以往高产的创作节奏啊，这一次他放慢脚步，结合当下时代的不确定性，还有自身的人生感悟，完成了这一张作品。专辑是以生死未定为核心主题，但并不是单纯的表达人生无常，而是要传递一种直面未知的坚韧态度。他希望用音乐陪伴每一个身处迷茫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听众，收获不被现实定义的底气。整张专辑的曲风呢，是兼顾了力量感叙事，还有氛围感抒情和细腻的情感作品，既有同名主打歌《生死未定》，这首歌是自带那种热血的态度，也收录了《太懂事》《一笔勾算》啊这一类口碑抒情曲目。

用成熟的这种视角来讲述情感当中的细腻心事。接下来呢，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啊，我们来聆听一下这张新专辑当中氛围感十足的抒情佳作《太懂事》，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胡彦斌沉淀过后的音乐表达。

0: 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精神。
1: Morning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今天看样子啊，感觉是一个很适合运动，运动起来也很舒服的天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条夏季运动的健康提示。在广东，一位市民健身的时候，他没有佩戴手套，也从来不消毒公共的器械，出汗之后呢，直接用手去擦拭脸部，第二天他的嘴唇周边就红肿发痒，就医确诊为面部真菌感染。那像夏天高温潮湿，健身房里的哑铃、座椅、瑜伽垫、更衣室地面很容易滋生真菌，不光会传染脚气，那粘在手上，再触碰到脸、眼睛、口鼻，都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或者是去到健身房锻炼，尽量戴上运动手套，使用器材前后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消毒。擦汗呢，我们就使用自己的这个专属的干净毛巾，不要用沾过公共器械的手去直接摸脸。运动结束之后及时洗手，兼顾卫生，我们才能够安心健身。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适合在运动的时候来听到，给自己一些节奏感。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5: 这里是用好音乐不断给你加足马力的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今天打算点一杯什么温度的咖啡呢？那其实不少上班族出门啊，都爱带一杯冰咖啡。最近网上一句点单的暗号也是特别的火，就是你给商家备注全冰去水换拱盖，然后不停的去续杯。不知道这个喝法大家有没有试过？那放在前两年的话，不少朋友还吐槽说这个咖啡里面你给我冰块太多了，就像是买冰送咖啡。但是现在这个风向是完全反过来了，不少人主动要求给我加满冰块，去掉对

水。那这么喝的好处也很实在，就没有清水的稀释，咖啡的味道会更浓，然后这个冰块慢慢的融化，从头到尾口感都不会变淡。但这个我也见过急性子的朋友啊，就是他拿到这个全冰的咖啡之后一口就干了，冰块都傻眼了，都没来得及化出多少水呢就已经喝完了。其实大家偏爱这种点单方式呢，也想要跳出一种统一固定的配方，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喝出一种专属感。最开始只是网友在外卖的备注里自创的一个隐藏的喝法啊，那传播火了之后呢，各大咖啡品牌直接把它加到了官方菜单里。现在其实像这种消费者自创吃法，然后被品牌转正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当然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全冰去水咖啡浓度还是偏高的，那肠胃敏感不耐咖啡因的朋友就不要盲目去跟风了，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就好。如果有很多创意的喝法也可以备注给商家，说不定下一个全网流行的饮品搭配就是你随手琢磨出来的创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咖啡。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10: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各位好，我是雅薇。那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Morning有精神特别策划了百年党史光影述说特别单元，在推荐的电影当中，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百年党史光影述说，今天和你推荐电影《建党伟业》，通过影片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列强在巴黎出卖了我们，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40,000,000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
3: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血还血，今天我们要以牙还牙。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

0: 典建党题材影片，更是影坛阵容强大的一部电影，不仅有赵本山、冯巩、周润发、刘德华、梁家辉等一众老戏骨，还有吴彦祖、王力宏、周迅、杨颖等众多当红明星。影片讲述的是自1911年到1921年，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十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明初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共建党三部分剧情。建党伟业不仅还原了历史，更让观众读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无数先进分子在黑暗中探寻，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救国真理。正如李大钊所说，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份信念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风雨，带领中国从山河破碎走向民族复兴，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革命史诗。
1: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五千年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4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明天呢，预计是放晴的天气啊，高温上升到37度，低温24度，风力3级。稍后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0: 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哈密戈壁的电力生产一线，有一位蒙古族建设者，他以草原儿女的坚韧扎根荒漠14载，从一线的技术骨干成长为经营管理能手，用技术创新赋能能源保供，用责任担当书写着劳模答卷。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煤哈密发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工程师、中级工王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杰深耕戈壁、今夜笃行的奋斗故事。201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杰，响应建疆援疆的号召，跨越千里，从草原奔赴哈密戈壁，投身电力事业。干燥风沙、简陋环境没能阻挡他扎根的脚步。入职以来，他从热控岗位起步，深知热控系统是电厂的神经中枢，毫厘之差便会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他扎根一线，钻研技术，紧盯机组性能指标，牵头攻克协调控制系统的优化、主辅机保护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机组高效运转。14载风雨坚守，王杰从技术岗位稳步走向管理岗位，现任计划经营部主任。他将技术人员的严谨细致融入成本管控与资源优化，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健全全过程成本管控体系，推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经营根基。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风，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精品来打磨，用实干诠释着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同事眼中，王杰是攻坚克难的排头兵，也是暖心传帮带的引路人。他对待工作较真碰硬，技术上毫不松懈。面对极难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带动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王杰倍感振奋，深知责任重大。他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坚守戈壁的电力人。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坚守匠心，让劳模精神在戈壁电站熠熠生辉。从青涩青年到行业骨干，从技术一线到管理岗位，王杰以14载坚守践行初心，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书写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劳模精神，为新疆能源事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带来的《千年之恋》。那飞儿乐团的创始人阿庆上周来到了我们的乌鲁木齐，参加了超新星大赛活动的启动仪式，并且去到了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和新疆的音乐人们面对面的交流。阿庆写出了无数的金曲，他的代表作有张韶涵《遗失的美好》、蔡依林的《妥协》、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萧敬腾的《原谅我》、飞儿乐团的《月牙湾》、《我们的爱》、潘玮柏我对天空说等等的青春回忆中的金曲。非常真诚和亲切的阿庆表达出他很喜欢我们新疆，没有吝啬他的赞美，也分享了他的爆款金曲背后的一些创作的故事。那之后呢，我们会在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来继续分享。那也分享了他的编曲的巧思，从旋律的构思到情感的表达，鼓励我们新疆音乐人坚持创作，并且阿庆还有话要对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阿庆。
1: 新疆1039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阿庆。那来到新疆呢，其实有很多事啦。其实20年前呢，就来新疆拍摄《千年之恋》的 MV， 当时就买了很多很多乐器，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音乐人互相交流。我一直认为新疆是非常棒的，希望阿庆有机会常来新疆，跟这边的音乐人互动交流，一起学习音乐，希望未来常常来新疆跟大家见面哦。
0: 感谢阿庆和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呢之后呢也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本土的原创音乐和我们全国的原创音乐人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音乐创作。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各位好，我是新月。那在今天下午，如果大家可以提前6点钟就下班的话，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天山区的将来城，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更多的嘉宾的阵容。那么在今天下午丝路歌城乌鲁木齐2026音乐产业发展的沙龙将会在将来城线下开聊，阵容也非常的棒，有国内顶尖的乐评人、人民音乐的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学会的常务副主席、秘书长金兆军，有中国唱片集团总经理、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樊国斌、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于长江、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人物张楚、词曲作家歌手洪启、跨界音乐艺术家、成都万方乐奏厂牌的艺术总监董晓文，以及爵士音乐家、新疆艺术学院的教授王云磊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的副秘书长邵军将会来到现场。那同时呢也会有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新疆作家协会的主席刘亮成、知名歌手音乐人帕尔哈提到现场。那现场的表演嘉宾呢，瑞和所爵士乐群体董晓文和阿迪拉。那这一次呢是乐队的这个乐坛的前辈和本土音乐人的面对面的交流。那么在6月29号下午的16点30分呢，嘉宾会有一个闭门的面对面的交流。在18点，大家可以来到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将来城园区，参加这里的揭牌仪式，并且来近距离的和这些嘉宾们来进行一些交流啊，大家可以到现场来。那接下来时间，更多好音乐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场。
2: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

0: say bye. Baby, say bye. Baby, say bye.
1: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年度狂喵，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

0: 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

0: 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容

冰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年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听到这首歌曲是《热恋夏季》，来自张和轩。这里是1039，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个，来 get 一个新词，叫脑雾。最近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脑雾了？这个话题特别火。说白了就是脑子里啊蒙了一层雾，脑子不清爽，思维记忆力都跟不上。大家对照看看有没有这些情况，像注意力很难集中，记性变差了，脑子转得慢。想事情啊就乱糟糟，说话呢也会卡顿，做一些决定就会纠结，然后简单的事会花很久才能做完，回忆起往事也很费劲儿。要是连续一两周站了好几条，基本上就是脑雾找上门了。给大家几个简单好用的恢复小妙招，做事啊别一心多用，一次只做一件事。我们用脑40分钟就起身休息休息几分钟，远眺外面放松放松，多喝点温水，工作中抽空走一走，给大脑提供氧气，容易忘事就随手去记备忘录啊，给大脑减轻一些负担。然后我们就保证充足的睡眠，少吃一些甜食啊，饮食上也多吃些鱼啊坚果这些补脑食物。平时呢也尽量少刷短视频，有空呢我们就放松一下，沉淀一下，读读书，减少胡思乱想，缓解压力。最后提醒一句啊，如果调理很久还是没有好转，经常就头晕乏力，可能是身体机能出问题了，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脑雾，头脑时刻清爽。这首歌曲也是比较有能量的一首歌了，艾弗杰尼和黄旭以及田雨生共同带来《少侠》。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这首歌薛凯琪把心打开。各位好，下午的音乐时间，这里是1039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在听歌同时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是出行方面，6月30号0点起哦，要对乌鲁木齐市黄山街、华山街、洞庭湖等8条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大家出门记得要去提前了解一下路况，然后要记得绕行。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会在9月12号举行。有意愿参加考试的朋友注意，网上报名工作将会在7月3号正式启动。本次考试报名时间是7月3号上午的10点到7月6号晚上8点。届时符合笔试报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到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个跟大家非常有关系的小科普。为什么说非常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蛮喜欢在网上买点什么东西，就是网购嘛。网购你就会收到快递，收到快递呢，你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拆快递揉眼睛可能会感染带状疱疹吗？那带状疱疹它的感染途径非常的特殊，是由体内的病毒引起的。引起带状疱疹的病毒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种病毒最开始的感染表现啊是水痘，等到水痘好了之后呢，病毒会永久的留在体内。具体情况是他们会进入感觉神经节这个组织结构潜伏起来，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再次感染，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感到劳累，身体状态很差的情况下，那这种病毒就会重新激活，不断地去复制和扩散，最终就会感染皮肤，引起病变，带来这个带状疱疹的症状。也就是说，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它是第二次会感染的。其中呢，当带状疱疹发生在眼部和眼周的时候，我们就叫它眼带状疱疹，这种带状疱疹和拆快递或者揉眼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还是要做好这个一定的卫生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听袁咏琳的一首《陷阱》。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午后新事铺环节，依然是邀约各位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你想听的歌曲给我们。那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10打10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1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金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这是黄子韬一首难得很温暖的歌曲啦，四季三餐，你的四季三餐，你的每时每刻都是1039跟你相伴。那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放送你想要听的歌，专属于你的音乐时间。这里是1039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我们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就是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就是大家的音乐心情，大家想听的歌，在这里通通都为你放送。今天是滋儿的留言，他说想听一首很放松的歌，梁静茹的儿歌，是儿歌，但不是童谣，很治愈。梁静茹的儿歌这首歌曲呢，是在2009年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的，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像情歌啊，别再为她流泪啊。但是这首儿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要知道在所有的音乐软件里，你去搜儿歌两个字，就会一下出来很多的儿童歌曲，所以你在前面必须要加上梁静茹三个字才会出现这样的一首歌。再说一组数字吧，在酷狗音乐，梁静茹这首儿歌有19万的收藏，然而评论只有寥寥的1300多条。热评第一就说，能找到这首歌的几乎都是真爱吧。歌名儿歌在创作上呢，其实自然是营造了一些童谣的简单质感，非常的轻松和治愈。旋律之外，听歌词的话就像是一张老照片，定格了很多两小无猜呀、青梅竹马的年少时光。好像成长就是这样，我们一路走来，有收获很多，也有失去很多。年轻总是要结局的，但是在我们的很多的故事里面，最美的永远都是停留在那个瞬间里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梁静茹带来的非常治愈的儿。

0: 这是梁静茹的儿歌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一菲。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要热起来了，我说的是真正的热起来了。今天是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三级，还算比较凉爽的。但是预计明天后天都是晴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明天高温要到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3级，后天的高温更是高达39摄氏度，低温27度，西北风3级。锁定1039下午的音乐时光，给你一片清凉。接下来风和日丽来自刘若英，然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Hello， 各位朋友，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啊，开启一场特别的寻访红色记忆之旅，带大家走进咱们新疆大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那些不能忘却的革命故事。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嘛，我们的第一站呢就从首府乌鲁木齐开始，走进毛泽民故居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这两处红色地标呢，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在新疆最早最深刻的奋斗记忆。同样呢，每年一到咱们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各个学校或者说有些小朋友们或者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们都会去到一些红色地标去重温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最深刻的一些奋斗印记。那么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一样，提前来跟大家做一些预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张韶涵《心盲》，一起来听。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个地方。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听到这首歌呢，是很多朋友特别耳熟能详的王菲《百年孤寂》。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乌鲁木齐的天山区明德路29号，有一扇朱漆木门掩映在浓荫之中。推开这扇门呢，一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出现在眼前。院落面积大概34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多平方米，这就是毛泽民故居。毛泽民烈士在新疆工作期间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而走进院子里，在院落的中央矗立着毛泽民半身的铜像，他目光炯炯有神，正迎风远眺。铜像高1.9米，由烈士之子毛远新捐赠。铜像的后方是一座土木结构的2间半的平房，房间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木椅，一张窄床，一个书橱，朴素的就跟平常的寻常人家是一样的。而这个故居的东侧呢，还有一栋土木结构的2层小楼，那是当年新疆财政专修学校的旧址，毛泽民曾兼任校长。这个故居呢，在2021年的时候，毛泽民故居被命名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到了2025年，故居纪念馆全年接待游客达到55107人次，红色历史没有被忘记，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其实呢，咱们在暑假期间啊，家长们如果在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带孩子该去到哪些地方的时候，那么毛泽民故居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走进第二个地方。从毛泽民故居出发呢，也就是十多分钟、二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就可以来到天山区胜利路一栋青砖灰瓦、红顶黄墙的二层小楼，毗邻的新馆呢，红星耀顶，庄重肃穆。这里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纪念馆。这座馆呢，是建于1933年的土木结构二层小楼。建筑面积大概是500多平方，它最早啊其实就是私人的宅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同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而作为全国现存11个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中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纪念馆，它见证了1937年到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促成抗日民族战线统一的一个引领天山南北民众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像陈云啊、滕代远、邓发、陈潭秋等同志都曾先后在这个地方来主持工作。其实呢，这座小楼也承载着三重历史使命啊。第一呢，它是国际援华物资的生命线，当沿海口岸相继沦陷，经新疆通往苏联的西北国际通道成为了抗战的血脉。第二呢，它是人民军队专业人才的摇篮。第三，它是凝聚民心、建设后方的指挥部。1962年旧址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更名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1974年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21年新馆落成开放，楼顶的一个鲜红的五角星象征着党的光辉始终照耀新疆大地。而如今呢，新旧两馆一体运行，馆内现存文物4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了16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到胜利路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两处红色地标都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最早的奋斗与牺牲。毛泽民用生命践行了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的诺言。而那座中苏合璧的小楼，则见证了抗战烽火当中新疆作为红色桥梁的特殊担当。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呢即将迎来几天连续的高温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6度，低温22度，风力3级。30号的夜间到1号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9度，低温26度，风力3级。而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晴天。那么根据现在的实时预报来看呢，到时候的天气将高温达到40度，低温29度，风力3级。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谨防中暑。在午后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发现自己有中暑的现象，或者已经中暑了，那么最好的特效药啊，我觉得还是这个藿香正气水。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的是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这周特别热啊，大家呢少吃上火的好不好？今天是周一，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还是跟吃有关哈。这个话题呢是，就是你看在咱们北方啊，我们特别喜欢吃生蒜，我们经常会看到，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那很多就是吃饭的那些人啊，就我特别不爱听那话，因为我觉得，哎，我听就是吃面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吃肉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我不是说不承认这个道理，我只是不愿意听他们一遍一遍说这个话。确实，它这个蒜很提味儿，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吃的时间长了，就每顿都吃。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其实你身边人会觉得你身上有一种悠悠的啊，臭香臭香的感觉，就是辛辣嘛啊。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刷牙就行了什么的啊，不是，还真不是。这大蒜呢给人带来的臭味不仅会体现在我们的口气上，还会通过血液的循环到达全身啊，让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个变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大蒜呢它含有丰富的烯丙基含硫化合物，其中呢有一种叫 S 烯丙基蒜氨酸。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单独存在的时候没味儿，但是呢这个大蒜当中还偏偏有一种啊叫做蒜氨酸酶的物质，专门用来分解蒜氨酸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大蒜呢蒜瓣完整，内部组织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哎，它没什么味儿，也就是蒜氨酸和蒜氨酸酶相安无事。但是它一旦被切开拍碎咬开，它就会产生反应了，所以它就会有那种辛辣呀刺激呀的这样的一些味道。当然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喜欢蒜，

0: 其实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蒜，比方说蒜香面包、蒜香黄油烤面包，还有一些海鲜呐、啊、什么的，都很喜欢。像这个老外有的时候他喜欢焗啊，煎呐、啊，煎完了焗啊，还有这么一种做法啊。然后就有那么一个这个清单说，法式红酒。蒜香焗蜗牛，哎，这法国人喜欢啊。然后呢，印度油蒜蟹，印度人喜欢啊。德国人特喜欢大蒜，甚至做出了大蒜冰淇淋。而且呢，每年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大蒜节啊。那大蒜呢，原产是中亚，并不是咱们国家原生的啊。按照传统的古籍记载，哎，这个西汉张骞啊出使西域之后，多半大蒜啊就传入了我们的中原地区，而且呢就开始种植了。所以呢，这个由于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面条啊，所以呢这个对蒜的喜爱啊就融入了生活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饺子，是吧？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还有后一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明的，叫饺子就蒜，生活灿烂。所以呢，你说这蒜不吃吧，不行，觉得没味儿，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吃呢？其实呢是这样的，尽量呢能切片就切片啊。然后呢，蒜蓉、蒜末咱们少吃，因为它是充分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种物质去溶解。还有就是大蒜熟了之后，它会好一些啊。那么实在是介意蒜味儿啊，又享受这个蒜香的朋友，那就是吃熟蒜啊。我们会发现那个蒜，我们现在不是烤吗？就烧烤，你把那蒜烤熟了之后，其实它还是有蒜香，但是呢，它就那个刺激性的味儿，它就会少一点。而且你经常吃的话，总比你吃生蒜啊，让你身体的这个气味要好一些，好不好？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这周特别的热，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它有多热。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30号的夜间到1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9度。好的，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想和你过完这一生。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2: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

周一快乐，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Void 乐队《新月》。新的一周开始了，又升起了新的月亮。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一点更带劲儿的音乐，帮助我们更好的寻找回工作和生活以及学习的状态。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来自岛屿心情，这首歌呢叫做《夜游》。

听到的歌曲来自岛屿心情夜游，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啊，这是岛屿心情在2025年10月份发的专辑。如果你是这支乐队的老乐迷，你会对他们早些年的歌曲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很少有人把情歌写得那么苦，尤其是摇滚乐当中。啊，时至今日，乐队的成员有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所以他们交出了那一张在2025年10月发布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Caesar， 啊，这首歌具有非常好的旋律和器乐编排，也祝你，能够在今天，就是18:19这附近的时间找到一个好的心情。来自 Daniel Caesar，Please Do Not Learn。

0: 住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陈绮贞，这首歌叫做还是会寂寞。你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发行了没有太久吧，实际上这是2000年的歌，就是2000年的4月12号做的发布。是不是特别的超前？因为那会儿我们听的大部分女生唱的歌还是像我们上一首歌听的林忆莲那样子啊，然后这首歌在当时算是非常超前的一种风格。然后如果你要问我说男歌手里面谁最像陈绮贞呢，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张震岳，因为陈绮贞唱着非常女生的歌曲，而张震岳唱着非常男生的歌曲，你跟他那个胡子你就知道对吧。同时呢他们又保持着非常好的原创性，作词作曲都由自己来，然后唱想唱的不想唱就不唱，这都是这两位歌手共同的特性。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张震岳的这首《破吉他》。

听了两位音乐人做的歌，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歌手的歌啊。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黄丽玲。如果你问我音乐人和歌手的区别呢，我会觉得音乐人要有很强的原创性，他需要能够写词，能够作曲，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歌手就简单一些，但也有不简单。你不需要作词，不需要作曲的情况下，你要把歌唱得相当好听，人们才会喜欢你。比方说这一首《幸福了，然后呢》。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

0: 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进项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云集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云集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阿玲真的是有一副好嗓子啊，幸福了。然后呢，这首歌在副歌段落，包括 bridge 段落的声压其实是非常高的，很多歌手唱这个歌完全达不到这个程度。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听阿玲唱歌觉得特别荡气回肠的感觉。下一首歌啊，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这也是一位很会唱的歌手，只不过我觉得跟阿玲比还是差了点儿。

听到的歌是来自 Bruno Mars Leave the Door Open，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Lady Gaga 的，这应该是算他演的第一部电影里的歌，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一个明星的诞生，好像也蛮贴合 Lady Gaga 本人自己的故事的。这首歌叫做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他作为一个演员，这首歌完整的为电影所创作，他也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角色的演出当中，那这种情感也寄托到了这首歌里，所以特别的动听，然后特别的感动，一起来听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我再也不会爱了。好吧，特别深情的一首歌曲，然后好久没有听到如此深情的歌了。因为 Lady Gaga 一开始出道是以一个非常大胆的音乐风格和形象为众人所熟知，然后其实她是学表演的，所以他想演电影，就有了这部《一个巨星的诞生》。但是我们今天的黑胶唱片行不能这么悲伤结束，对吧？所以就是最后一首歌啊，来自于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做《比翼之鸟》。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儿是6月29号，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这两天呢好像是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做好防暑降温。下个小时我们就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周一，很多小伙伴啊已经完成了各自的期末考，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冒昧的问一下，感觉怎么样？发挥的如何呢？有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水平发挥出来呢？不管此时此刻大家是嘴角洋溢着笑容，还是略带一点点失意，那若飞姐姐想跟大家说的是，考试已经结束了，期末考已经结束了，好好的放松一下，那静待属于自己的这个暑假的到来吧。当然也要给大朋友们稍稍的得透一点小底，今天不管回到家里头孩子用什么样的表情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你啊，记得一定要夸一夸他。那夸哪些地方呢？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可以夸一夸，最近这段时间备考的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努力，不管我们的结果怎么样，上课学习、写作业、记笔记、提问题、反复做题、参加考试，包括刚刚也说到的前几周的备考，那他都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都努力了，所以要夸一夸他，很用心、很努力、很认真。第一夸，大家记到了吗？记到心里了吗？行动起来哦！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们值得大家夸一夸的地方，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首先要送上一首歌，这个多巴胺女孩，是微信平台上，这个是如果不是果如此刻想听到的歌，也送给所有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开开心心的我们的这些生活充满多巴胺色的女生，还有一些开心快乐的男生们，一起来听吧。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9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你好听。
5: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快乐大爆炸》，也是微信平台上此时此刻这是木子要听到的一首歌，哎，能够表达当下的心情。那接下来继续教教大朋友们回到家怎么样夸一夸家里的这小朋友。我们刚刚说完夸努力，接下来要说夸坚毅啊，具体的说品质了。比如说可以说啊，小伙伴每天在家里头能够抵制住来自玩具、来自电子产品、来自课外书籍的这样的一些诱惑，坚持学习好几个小时，真的很有毅力。可能再加一些细节，比如说在备考阶段一道题没弄明白，和家长和老师，甚至啊自己主动去看例题，研究了好久，是不是也挺执着的？所以可以去夸一夸这些小细节，当然啊也可以夸一夸他在作文创作也好，或者是阅读理解答题的时候也好，有创新思维，有创意，思考的方向很新。尤其是在期末阶段，包括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写作文的时候立意出其不意的话，那一定要好好夸一夸。那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夸，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歌，名字叫零食不能当饭吃，也给马上要到的这个暑假大家的健康饮食啊先立个小规矩，一起来听。

0: 好吃。
1: 据《香蕉日报》专家称，啃一只凤爪相当于100碗米饭的热量，吃100只凤爪相当于咽1粒米饭的营养。电视机前的各位，现在请拿起你手中的……
0: 切，胡说八道。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小学阶段的期末考试时间已经结束了，那这个小伙伴们所在的这个学校应该啊，这会儿正在紧张忙碌的阅卷过程当中。那作为家长啊，考试之后那会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可能会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牵肠挂肚，有一点点担忧。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家长呢对孩子的成绩很是期待，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此刻是惴惴不安。不管是怎么样，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我们要明白，考试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评判孩子优秀与否，而是对孩子阶段性系统的总结，引导孩子复盘归纳，找到我们学习当中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在假期能够查漏补缺，新学期投入到新阶段的学习。所以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管孩子表现得怎么样，我们先去夸一夸他。除了夸一夸他之外呢，建议爸爸妈妈也要跟孩子说这些话，比如说要给予他情感支持，不管他考的是好还是坏，要告诉孩子不管成绩怎么样，你们呢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孩子，我们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除了这样的这个情感支持类的表达之外，也可以跟孩子来说说你的这个努力呀、进步呀，家长都是看得到的，不要太在意分数。那作为家长更在意的应该是孩子的快乐还有身心的健康。除了这些之外呀，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反思，比如说今天考完之后

可以稍微放一放，等到返校日拿到试卷之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包括考试当中我们整个的时间安排是不是合适，再往后再推一下。那我们复习阶段，那每科或者是每一科的每个单元，我们是不是在均衡用力，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把这时间段，把这一学期的这学习情况，那能够更好的把它提升一下。那其实这些也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去鼓励他，来去让他反思复盘的点。微信平台上飞扬也在说，可以跟孩子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是的，只要大家对待了，认真对待了，尤其在这备考阶段非常努力的付出了，那就是最棒的。一次考试也不能说明什么，不能决定孩子的未来，其实只是对我们一个阶段的学习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除了这些，大家觉得还有哪些话可以和孩子说呢？继续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接下来啊，送上一首歌，叫我要去看山看海看世界，是微信平台上的刚刚的，我看看木子的歌我已经送出了，小果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也在歌曲当中去看山看海看世界，顺便呀做一下假期的安排和计划。

0: 听完哈小浪和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呀，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

0: 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下班快乐。工作日周一的下班，总感觉来的稍迟一点。欢迎在北京时间20:10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最近啊，朋友都在说，这两天将迎来乌鲁木齐今年最高温。那很多朋友都在纳闷儿，都在疑问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跟大家就分享一下乌鲁木齐这两天的天气。根据新疆气象台的消息，预计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5号，南疆、东疆持续到8号，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过程，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那此次的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影响范围也是非常广的，需要重点防范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那离我们更近的乌鲁木齐的天气这两天怎么样呢？根据气象台的最新报道，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届时呢，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城北可以达到39到41度。出行和户外作业都需要积极采取防护措施和注意防暑降温。这两天小学在考试啊，期末考试。今天是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希望我们家长朋友啊，一定要给小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同时呢，工作上班的朋友们，尤其是在户外作业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另外还有一个小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也就是乌鲁木齐刚刚结束高温的那一天，7月30号的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进行了4个工作日。根据

0: 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跌，预计每升跌至0.55元到0.65元。那本轮油价最终的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消息为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算是好消息吧，好吧。周一的下班路我们也听点好消息，同时呢也来参与大家两天没见的游戏互动。你好大侦探，周一下班路啊，我们听点清凉的歌。在本周呢气温持续走高，我们这一周的主题策划是凉风吹耳夏日消暑金曲合唱挑战。持续的高温天气，在本周呢会为大家准备5首自带降温感的国民级金曲，曲风覆盖夏夜晚风、海边浪花、湖畔林荫等清凉的场景，听完就会自带凉意。今天这首歌是什么呢？首先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条线索。大家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呢可以唱出来嘛，因为毕竟周一的这个工作日已经结束了，下班了，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唱起来。 FM1039 等待着各位。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谁是周一下班路上的侦探呢？欢迎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你好大侦探。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音频，这段前奏啊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来咯。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演唱，歌声温柔治愈，被称为疗愈系歌手。这首作品是无数人夏日睡前循环曲。好像给了提示又好像没有。请问这首自带夏夜静谧感的消暑金曲副歌第一句宁静的夏天下一句歌词是 A 天空中繁星点点。我发现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人在读歌词的时候很难安静的把歌词读下来。 B 心里头有些思念。 C 蝉鸣绕着屋檐。 D 小风拂过枕边。欢迎大家把正确答案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份奖品，第一份是 F23 量放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潮校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闲时场地的3小时免费唱完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啊，这首自带夏夜静谧感的消暑金曲副歌的第一句宁静的夏天下一句的歌词是 A 天空中繁星点点，哎，好像读的有一点旋律啊。 B 是心里头有些思念。 C 是蝉鸣绕着屋檐。 D 是我小风拂过枕边。 FM1039 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4: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4: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5: 这是今天问题的第一条线索。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但是今天问到大题的，问到大家的问题不是这个啊，这首自带夏夜静谧感的消暑金曲，副歌第一句宁静的夏天，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A. 天空中繁星点点 ，B. 心里头有些思念 ，C. 蝉鸣绕着屋檐 ，D. 小风拂过枕边。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我们首先来听宁夏啊发来的8秒的语音。你好。
6: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5: 嗯，
6: 宁夏梁静茹给我。
5: 就唱的还蛮好听的啊。我们来看看石沉大海发来了一个2秒钟的语音，2秒钟能唱多少呢
7: ？A。
5: 就满怀期待的把他的语音点开了之后，原来是一个 A。 好了，我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小飞哥选择 A， 时间 A。 这难道不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首歌怎么唱的吗？全是 A， 清一色的 A。 也可以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唱，那能不能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你让我听一听是不是我的问题，没有办法读歌词。小猪吃饱饱，西域费熊都发来了他们的答案，选择 A。 没错了，正确答案就是 A。 兰丽发来了他的答案，天空中繁星点点。嗯，终于有一个朋友舍得多打几个字了。好了，接下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这个旋律一响，仿佛就回到了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摇着这个蒲扇的夏夜，温馨又安心。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为大家准备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在正式听这首歌之前，还是要先抽奖。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凉风 KTV 西米露宏大广场店为大家准备的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天气热了，不知道去哪儿。今天为大家准备的3份奖品其实都有空调，大家可以去蹭蹭空调。好了，我们来听一听语音吧，好不好？西域飞熊实在是受不了了，发来了一条4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6: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5: 嗯，甚至不愿意多唱一句。好了。

就把 F 二三量贩 KTV 的欢唱券送给你吧。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相声票，我们送给兰丽这位朋友。接下来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送出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惜字如金的石沉大海，只发来了A。好了，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恭喜以上3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感受梁静茹宁夏。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

0: 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039跟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30号夜间到1号白天，6月30号到7月1号白天啊，晴天，最高温度，仔细听哈，39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高温天气要来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要中暑了，尽量不要在室外过多的停留。好了，这个小时继续来听歌，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天的最爱，
1: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

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人生中有很多的旅程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这些旅程呢也许是我们自觉主动的走上了这条路，比如说我追逐着我的梦想希望我往前走，没有错，有的时候是我们被迫的走上了这条路，比如说我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但这个可能是因为家人的离开，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我要必须面对等等等等，这些路程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风景，去说说心情，借着这些歌把所有心里的期许、无奈还有一些苦楚都能够给它排解出来。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歌希望能够用这些旋律和你一起分享在路上的心情，至于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我更愿意每一个风景的晴朗甚至是阴雨或者说是暴雪，都是我们带着感恩和带着真正的一种学习的心情去看待，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第一首歌来自于八仙饭店，这是在月下上非常

出彩的一支乐队，也是在月下三里面啊，虽然说极度淘汰，但是又能够勇敢的走回来，甚至是征服了更多的专业乐迷和这个大众评委。他们做出了年轻乐队一种老成的状态，一种非常有经验和有这种责任感的状态。这个责任感就是传递更多的音乐的本真，并不一定是流行音乐它的主歌副歌主歌副歌这种循环，而做出了更多的一些实验性的探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单身旅行》。刚才还说呢，人生有很多的旅程，我们要看不同的风景，而单身的旅行又是如何呢？单身旅记，我觉得自由是单身最好的代名词，对吧？但是自由有的时候会是一个告密者，你能够理解我的形容吗？他是告密者啊，他们自顾自的嬉笑奔跑，也会停下来寻找风穿过羽翼的信句，摆摆手告诉你跟上或者是远离。所以这才是让你能够去感受到他告诉你什么样秘密的人，等待着你穿过那辆身体的列车，摇摇晃晃地走进谜底，告诉你自我才能解救灵魂变成多余的时候，这个旅记，这个单身，这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和风景，也许会更加的美好吧。八仙饭店单身旅记，有一点冷酷的前奏，可是所有的热切又都在贝斯的千分音当中。

这首歌在月下三的舞台之上曾经大放光彩，他非常冷峻的这种气质，还有冷峻的一种底蕴啊，他可以征服很多人。而征服呢，是带来同情和共鸣的，这个同情就是，哇，原来你也一样啊，原来你也有单身的旅程。今天我们说说看人生路上必须要经历的风景，一起走过的旅程，也听听看这些动听的旋律，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心得。也许不用你繁琐的掏出手机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可能下一首歌和下下首歌都会是你自己的心底的声音。来自于徐秉龙，下一首歌叫做《香薰蜡烛》。徐秉龙温柔的男声演唱着青春期带着香味的遗憾。我们收听他的时候呢，会不会点燃一枚蜡烛，关掉所有房间的灯，只有一个烛火照着自己和自己的影子一起舞蹈呢？蜡烛会有燃尽的时候，但是即使油尽灯中，它又会努力跳动着，在最后的时间为你点亮一片身处城市当中的孤独。它将代替所有的问候和温柔，在陪伴无法抵达之际，衷心地祝福你，照亮你，希望你能够为自己有自己的辉煌。徐秉龙，香薰蜡烛，愿味道，愿光亮，在你左右。

了曾经在大学时光当中的某一个黄昏，日落还没有天黑的午后，在图书馆里面，然后一个人看着书发呆。外面的草坪，就是窗外的草坪上，有三三两两的小伙子们弹着吉他，拨动着琴弦三两声。然后理科生的浪漫会穿过清脆的琴弦，苏耳的男生又将少年感传达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这首黄玉梨《定义域》给予我的感受啊。如果再往回追溯的话，高中时候的草稿本上歪歪斜斜书写着少年青涩稚嫩的情愫，在真正的这个爱，在爱的这一道真题的面前，也许没有最优的一个解释。你的生活就是我的定义域吧，没有你，我的函数将会毫无意义。怎么样，这两句说的是不是也很浪漫？黄雨梨，定义域。好嘞，我们继续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去看风景，去听风景，去回忆曾经。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熊汝霖，也是一位老唱将了啊，出了一首新歌叫做《独自远航》。如果说在海上，我们都可以理解离开和离别的真正的意义，因为每一次挥手再见好像都不会再一次的那么快的相见。可能所有的离别都和悲伤有关吧。在一个天气很好的傍晚，我们要迎着橙黄色的霞光相向扬帆起航的时候呢，会不会忽然意识到我们有一天会在此地重逢，或者说是根本不会再见。告别或许就是重新出发的力量。而独自远航，带着一腔热勇，带着所有的期许，甚至是带着所有人的祝愿，走上属于自己的路。这首歌有一点点苏格兰的曲调的感觉，你可以听到现在哈。如果他把主旋律换成了苏格兰的风笛，会不会拉长思念呢？熊汝霖，独自远航。

有没有想象到，如果把主旋律的吉他，失真的吉他，他弹奏的这一个声音全部换成苏格兰风笛，那么这首歌就一定会说独自远航，那思念会更加的悠长。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啊，当然下半场还有啊，我要和你一起来聆听的下半场啊，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兰心为你带来的，叫做《漂浮的圆》。人生海海，沉沉浮浮，或许我们都是在水上永远在漂浮的圆，涟漪散开之后又重新聚在一起，溅起一点波澜之后又是永恒平静寂寥的一滩死水。但不管怎么样，那一个圆出现，也许是生活里的惊喜，那一个圆出现，也许是不经意的一颗小石子落入了池塘，激起了所有的蝴蝶效应。刘兰心为你带来漂浮的圆，听听看他会唱出什么样有关于你的路上的风景。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贵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住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永恒的。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生命中那些美好的色彩，让我们坦诚相聚在一首一首歌曲的背后。这里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很多旅途我们都要去经历，经历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有的是主动融入，有的是被迫不得不抬起，不是抬起，挑起这一个义务的肩膀的责任。哎，那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歌，希望你听完了之后可以一起想一想曾经路上的那些风景，风霜雨雪晴朗，还有呢所有的硕硕收获的秋天果实。试试看这些歌是否能够让你再一次回忆，再一次回眸，就像是刚才刘兰心那首《漂浮的圆》一样，它每一首歌的每一个歌词的尾声都会往上扬一下，带着一点俏皮，又带着一点可爱和天真。灿烂就是这样啊，要保持着童心，才能够抵御这个世上所有的风雪。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和你一起来听到的呢，是双棒为你带来的这首叫做《思绪晚风》。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邻家大姐姐的故事，对于自己逝去青春的一小笔回忆。不需要复杂的编曲形式，舒缓的吉他搭配着轻快的鼓点，再加上走心的叙述性的歌词，瞬间画面就会涌现。而这首歌的副歌呢，也是朗朗上口，隐约的温柔里面还透着那么一丝丝感伤与无奈，也许这就是青春所具有的所有滋味当中的其中一种感触吧。一起来听一下双棒为你带来《思绪晚风》。

许你能再走过我的车前，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尽管过了多年，还是那个楼那个门，熟悉的身影，只是多了一个孩子一塌糊涂的心情。如今偶尔遇到在我车前还是超市，每次不经意的相遇，我们素不相识，我消失在他岁月记忆

Rostelli 带来再见台风。少年的每一个季节都是台风季啊，阳光暗了或者云卷散了，擦肩而过或是霎时对视了，都能在心里刮起狂风暴雨。敏感的、易怒易悲的、无厘头的台风，是所有的人带来的礼物，也是所有人能带走的回忆。你我息息相关又永不完整。 Rostelli再见台风歌曲的最后30秒，他做了变调的处理，你可以听到拉得很慢，拉得很长，就是美好我们要把它留下来吧，那些不美好就送它走吧。再见台风 Goodbye。 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泽润为你带来的这首 About You， 关于你。当一个人走出了另一个人的生活，时间过得再久，我相信这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环节瞬间想起来，比如说屋子里还残留着那个人的痕迹，尘封在柜子里很久的恋爱日记，或者说同样的天气下起了雨，或者说同样的街道却不是同样的人走过。关于你，相片里的光线越来越刺眼，关于你，日子越来越难熬，关于你却没有你，但是又想起你。郑泽润在人生旅途当中留下的回忆，关于你。

关于你，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关于你，我们的明天还要继续的到来。和我一块儿去一个城市吧，这个城市也是我们在旅途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西安。为什么说呢？这座城市它有太多太多音乐人为它写歌，但是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西安》呢，是来自于黄俊凯的。这首歌它有点意思的是，将西安的民俗全都写在了歌词当中，比如说从裤带臊子面到饼饼面，还有呢到增高羊肉泡馍，都被写到了歌词里。西安回民街的背景声以及极具特色的民族乐器，也为歌曲中的长安城啊增添了几分生动的有趣的民俗烟火。而就这几分生动有趣的民俗烟火，让我们更有理由为自己所生活的每一个城市所骄傲吧。

0: 即便我们要去那一座没去过的城市，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熟悉的地方，先听听别人的城市，再过好眼下的生活。黄凯，西安。
1: 哎，坐这边去。

十三朝古都。

别管它是西安，别管它是北京，别管它是乌鲁木齐，它都是你自己长相守的城市。为一座城市写一首歌，这首歌也许会带着你一起再踏起，开启全新的去另一个城市的旅途和理由啊。今天就是这样，人生呢就是一场旅途，旅途当中所有的风景都希望你能够刻骨铭心的记得，因为若干年之后，这才是你真正的宝藏，这才是你炫耀的资本，对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暗杠，为你带来鱼鳗。啊，鱼鳗什么意思呢？咱们先不去解释，我想先和你一起说一下我的领悟和理会。人生有八苦，哪八苦呢？生老病死这几个我们都知道，还有呢？还有三大悲，这三大悲也是苦，合在一起就是八苦。这三大悲是什么呢？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爱别离我们都能够理解，求不得，求之不得嘛。怨憎会是什么意思呢？和你分析一下啊。怨憎会呢，就是说啊，你和你自己比较主观意向不喜欢的那个人同处在同一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想不理他还不行，委实烦人，烦得久了也便是苦难了，对吧？人生的八苦再和你重复：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放不下，合起来是八个。这首歌就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做苦难当中的初心，归来还是少年，虽执迷于不清不楚无法参透的宿命定论，但是也不必拘困于哲学或虚无的漩涡，毕竟人世之禅本就喜忧参半，跋山涉水总能寻岸。愿登上高楼之后不忘初心，鱼鳗罢了还是归来的少年。暗杠鱼鳗，最后和你一起说，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如意都是眼前的事情，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人生所有的甜还在后，人生还有的大事儿也在后面，一点一点成长，所有的磨难之后变得强大，去经历那些不如意吧。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好歌不断，时间不变，每天我都和你一起来聆听经典和感动。今天一起来聆听路上的风景，他们是画面，也是一首一首的歌曲。明天我们继续啊。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2: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一零三九，支持好音乐。
1: 欢迎进入一零三九，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秀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